0: 13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0: 14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了一天之后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想葛优躺，刷刷手机，不爱讲话。有时候真的努力过后，你会发现其实自己比想象的更优秀。这个时候你可以听我说一说，放下你的浮躁，放下你的懒惰，放下你的三分钟热度，放开你经不住诱惑的大脑，放开你容易被任何事物吸引的眼睛，放淡你什么都想聊两句八卦的嘴巴。只要静下心来做你该做的和好好努力的，记住哦，越努力越幸运。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四大天王支配着整个中国香港乐坛，并且垄断了四大电子传媒音乐颁奖典礼的奖项。虽然他们凭着出色的歌艺雄霸乐坛而成为90年代的乐坛巨星，但是那时候已经开始出现了吹捧偶像而不注重实力的现象。于是呢，他们在偶像化包装上的倾注远远是大于在音乐上的投入。

如果今天的你感到此时此刻很辛苦，那我送你这句话，容易走的都是下坡路，坚持住，因为你正在走上坡路，那一定就会有进步。如果你正在埋怨命运不眷顾，那么可以开导自己，命运从来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的，埋怨只是一种懦弱的表现，努力才是人生的常态。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

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两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三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

0: 15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4: 商务部发言人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5月12日至13日率团赴韩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授予苏翊鸣。

王辛迪、党贺松、王涛、于爽、刘子旭、吉利佳等七名青年运动员中国青年四奖章。国家体育总局就多地出现国家队运动员庆生活动回应，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决赛，由王曼玉、孙颖莎和蒯曼出战的中国队3-2战胜日本队，实现七连冠。男团决赛，由梁靖昆、王楚钦、林诗栋出战的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收获12连冠。5月10日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近日，我国研究团队确认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出土的铁质残片为纯云铁制品，这是西南地区迄今发现的青铜时代最早云铁文物，填补了该区域早期用铁历史的学术空白。截至10日13时，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在院伤员42人，已出院患者18人，原5名重症伤员中已有4人转为轻症，整体救治工作进展顺利。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和印度边境地区自尼泊尔误入印度境内，被印度边防部队拘捕。10日，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提醒在尼中国公民避免误入印度境内。根据法国政府发布的公报，法国总统马克龙9日颁布关于归还非法所获文物的法律，相关法案于7日在法国议会审议通过。

很意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最大的乐趣啊，就是在平淡里发现美和创造美。美呢需要物质基础，但真正的美不是单靠昂贵和奢华就能够装点出来的。继续来听歌。

总是在说生活繁琐，其实那只是自己不太懂得品味。我们总是在争强好胜，其实呢，那是自己虚荣心太强。人生好简单，多点快乐，少点烦恼。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闲了再思考。我想你一定是最单纯的人。

日历一页一页翻，时间一点一点走，可是你还在原地。等待也好，迷茫也好，都不要把自己留在原地了。如果你没有任何行动，那新开始就仅仅只是新开始。只要你下定决心，每一天我们都可以重新来过。

0: 16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近日表示，近期关注到全国多地出现通过商场大屏照片投放、线下粉丝聚集应援等方式，为国家队运动员庆生相关活动。此类活动不仅占用大量公共资源，而且容易对运动员备战参赛产生干扰。同时，活动组织方、商场等有关方面未经授权使用运动员肖像，也涉嫌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希望大家关注运动员的赛场表现，为他们加油鼓劲。也请大家保持理性，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组织、不参与运动员庆生等活动。5月10日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1周年。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异地调档24.7万份。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

3045处。2024年8月，国家烈士遗骸搜寻队在湖南马鸡塘发掘出不少于9具无名烈士遗骸，其中一位烈士在1949年的马鸡塘战役中，头部被子弹贯穿，仅剩一半颅骨，至今未能寻亲成功。近日，工作人员根据遗骸成功复原了这名烈士的生前容貌，判断他牺牲时年仅20岁至25岁，或为吉林籍烈士。愿英烈早日回家。

可能周传雄的歌真的有点小众，或者是说现在一位唱情歌的，特别是那种伤感情歌的歌手太少了，毕竟现在都追求曲风多元化。其实周传雄坚持这种属于自己的情歌应该是更值得可敬的，虽然有自我重复的嫌疑，不过这就是真正的周传雄，不需要太多改变的周传雄，保持自己风格的小刚老师。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粤语歌手很多都是夹着嗓子唱歌的，所以音域都不高。张学友也一样，高音并不出众，但张学友最擅长的其实是情感的表达，这是印在骨子里的东西，只有他一个人能把歌曲中的故事唱出一种

说到朴树，你会想到哪些外号呢？是都市丛林中的忧郁王子，还是行吟诗人？不管这些外号是怎么取的，但你都会知道这些外号的来由都是他的歌。他的歌就像是朗诵诗一样，脆弱是特别能够打动人的。作为一代文青男歌手，朴树身上可以说是拥有着无可比拟的青春意义。

魏如萱是一个个性十足的音乐人，她的现场演出充满了个性，现场表演里有着很独特的自我风格。她的曲风虽然很独立，但她的音乐却不独立，这也让她的音乐脱离了自然卷时期那种清新可爱、轻松调皮的趣味，跨进了独立时代主流的表达模式，并且是将慵懒、文艺、敏感这些特点照单全收。

0: 17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新鲜资讯，热点要闻，新闻快讯，为你及时更新。
3: 随着夏季来临，很多人把减重提上日程。为达到理想效果，有的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其中一些注射类减肥针因见效快一度成为网红产品。前不久，浙江杭州一女性紧急住院检查，当时患者面色苍白，身体虚弱，伴有头痛及全身多处疼痛。经检查，患者被确诊为酮症酸中毒，而引发酮症酸中毒的原因是她在无医生指导的情况下自行注射一种降糖药物，并不断加大剂量。半年内，她的体重从80公斤降至45公斤左右，身体状况也急剧恶化。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指南明确提醒，药物减重需严格把握适应症，规范用药，绝非人人适用。在5月10日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6届亚洲沙滩运动会上创造的4秒58。当地时间5月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表示，他刚刚读了伊朗那些所谓的代表发来的回应，他不喜欢这个回应，这完全不能接受。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对美方所提结束战争方案的回应聚焦于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法国总理勒克尔尼5月10日在社交媒体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勒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1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4: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带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这五月对我下手太狠了，没轻没重的，不冷不热的天气，配上超长的假期，更要命的是啊，这个五月份啊，应季水果是扎堆上市了，啊，甜脆嫩爆汁啊，吃到撑啊，根本舍不得停嘴。哎呀，我这两天都计划到我们家楼下那个裁缝铺去问问去，他说我这裤腰带老感觉紧，是不是裤腰带的问题啊？五月份的水果啊，主打一个新鲜便宜，正当季啊，反季货没法比。我给大伙儿推荐一下啊，今天咱聊聊水果，因为我发现最近水果确实有很多好东西。首先给大伙儿推荐一个叫阎良甜瓜的啊，西安阎良区产的特产。四到六月份是它的黄金期，特点呢就是皮儿薄、肉厚、瓤小，从头啃到尾基本上没什么浪费啊，懒人肯定喜欢。刚到手的时候，它是一个脆甜口的啊，你咬一口，咔嚓一下子，然后那汁水在你嘴里边炸开蔓延啊，非常清爽解腻。然后呢，这个瓜你买回来之后，在家里放个两三天啊，它大概会变得软糯一些，你吃起来就会更加的细腻无渣，有点像那个化了一点点的那种冰淇淋的口感啊，甜度拉满，而且还不齁得慌。它那甜啊，不是那种甜腻腻的甜啊，是自带清香，而越吃越上头。然后山东的朋友应该熟悉，有一个甜瓜的品种叫羊角蜜啊。五月份的时候呢，它口感也是来到了一个巅峰状态啊。羊角蜜呢，有的人给它起外号叫懒人瓜，说连皮带瓤都能啃啊。还有人形容说什么呢？说这羊角蜜啊，有一股黄瓜的清香啊，混合着哈密瓜的甜香啊，很脆，碰到牙上感觉就跟碰瓷儿似的，一磕就碎啊。然后这个瓜呀，吸溜着吃很爽啊，水分足，甜度又高。另外这个月啊，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到，反正我上个礼拜和上上周这连续两周，我卖水果的摊位上，我会发现有很多人在那围着开榴莲。哎呀，就跟那个买翡翠玉石似的啊，就是从那围观开榴莲啊。为什么呢？说这段时间啊，泰国金盏榴莲啊，首批已经上市了。人家运过来说五到七月份的时候是最佳的一个赏味期啊，四月底到五月份的这个头茬果攒足了一年的养分啊，香味温和不冲人啊，出肉率又高，果核又小啊，算是报恩榴莲了啊。之前看网上有一朋友买一特大榴莲现场开完之后，呵，好吧，里边那小榴莲果肉啊跟俩花生米似的。然后现在这个月份的金盏榴莲啊，金黄蜜啊，绵密，入口有一种那个奶油炸弹的感觉啊，冰一下就更好了啊，性价比碾压猫山王啊，所以说喜欢榴莲的朋友啊，榴莲脑袋可以无脑入。另外呢，这个月哈，我查了一下子啊，泰国山竹也好了啊，跟榴莲还挺搭的啊，圆滚滚的小果肉啊，洁白饱满啊，酸甜纯正，还带着点奶香味儿。你要是刚吃完榴莲啊，我就来两颗这个山竹也挺好啊，中和一下那个热气啊，顺便去去味儿啊。然后另外啊，喜欢桃子的朋友啊，可以不用硬等水蜜桃了。山西那边啊，运城有一种桃啊，黄心大油桃啊，不知道朋友们吃过没有啊？黄心的油桃特别好啊。山西运城啊，是中国黄桃之乡啊，他那儿产的那个黄桃呢，个头又大，然后 VC 含量又高，而且呢没什么毛啊，基本没毛啊，过敏党可以放心吃啊。口感呢就是属于是八分甜带两分酸，它不是说纯甜那种啊，稍微透那么一点点酸。刚吃的时候很爽脆啊，然后汁水非常足，放软了之后呢就是纯甜了，然后它那个香味就会更浓。而我建议不要放到那个纯软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带一点脆脆的那个口感是比较好的。当然就是看你个人的喜好啊，你可以上网买运城黄心的大油桃。然后杨梅的朋友呢就可以直接锁定这个福建漳州的福宫杨梅啊，他那儿号称天下杨梅第一镇啊，肉入饱满啊，然后生津解渴，对吧？你在家里边你备一箱啊，你这老人孩子都。

0: 不能吃，
1: 对吧？而且呢，有的朋友他喜欢拿这东西，他做点酒，比如泡点杨梅酒啊，啊，做点果酱啊，啊，晒点果干啊，非常香啊。然后喜欢吃荔枝的朋友最近也都刷到了是吧，各大短视频平台上带货的啥的咔咔的开始给推了。我这现在一天刷短视频我恨不得刷着800回那个妃子笑什么的啊，拿妃子的这一个月从我那手机里边净笑了。四月底到五月初啊，这首批上市了啊，比两广荔枝早一个月啊，这海南的妃子笑。然后呢果肉就比较纯正嘛哈，然后皮儿比较薄，里边果肉比较饱满啊，但是呢仁者见仁啊，像我媳妇儿就说那里边果核大啊。然后我们东北现在产了一种葡萄啊，东北产了一种有一种葡萄叫东北茉莉香啊，朋友们可以搜一下叫茉莉香葡萄啊，是我们辽宁原产的啊，果粒很大，然后果肉又比较脆啊，有一种淡淡的酸口，不是那种云南的纯甜纯甜口啊，包括常德不是产那个阳光玫瑰嘛是吧。很多人喜欢吃葡萄但不喜欢那种纯甜口味的朋友，我们东北辽宁产的那个茉莉香葡萄你可以去搜一下啊。然后另外还有像那个海南的小台芒啊，山东的露天大樱桃，现在这都是到季节了。然后汶川的这个枫糖李啊，它是李子啊，枫糖李李子，你喜欢吃那种果肉比较紧脆的呀啊，然后稍微透那么一点点酸味儿哈，那种李子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搜一下子汶川的枫糖李，就是蜜蜂的蜂，枫糖李啊。然后包括云南金都一号红心火龙果啊，就是人们以前不都觉得嘛，说火龙果这东西它比较淡，没什么味儿哈。但是这个火龙果你可以去吃去，红心啊、白心啊那些以前的那些火龙果啊，甜度是肯定不如它的，而且它里边带一股那个玫瑰香啊，而且皮儿比较薄，在家里边也比较好剥，是吧？啊，今天大概就先给大伙介绍这些啊。可能有朋友说了，佳欣，你是不是准备上链接？没有啊，没有啊。水果这东西啊，咱们不是特意，不是说专业做这个的，咱们一般不叨叨它，因为这玩意儿怕坏，是吧？没有那个条件，是不是？反正给大伙总结整理了一下，算是个小攻略。这个月呢，确实有很多水果啊，值得大伙去尝个鲜去。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好吧？今天就给大伙做一个科普啊，信我话，照着这份应季清单去买去，我保证你天天在家里边淌哈喇子啊。

0: 过去。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儿，刷起来。
1: 南北大事儿，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前两天有一个事儿挺有意思，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吧。说五一放假嘛，这哥们儿回家，在家里边待几天啊。然后吃完饭，帮着他妈妈收拾碗筷，他发现一什么事儿呢？他妈妈洗碗啊，不用洗洁精，哎，就是拿热水冲一遍，把那个碗碟上面那油污冲掉就干净了。那他很好奇，说为什么不用洗洁精？他妈妈说呀，说洗洁精里边有甲醛，我那玩意儿洗碗致癌，残留中毒。那哥们儿就跟我说这个事儿了，他一边说那个手，他就一边就从那盘。他就自己还念叨呢，说难怪我们家这两年餐具都黏糊的啊。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子，确实有这个所谓的科普的帖子，说廉价洗洁精甲醛超标，洗碗之后呢会有残留，长期使用会得白血病啊，会有癌症。但紧跟着啊，这科普帖子一翻底下啊，就是央视网的辟谣啊，辟谣来得非常快啊。说国标禁止洗洁精添加甲醛啊，即便是有微量的残留啊，也是远远低于安全阈值的，正常冲洗没有任何风险啊。查清楚以后啊，你就把这些东西你就赶紧告诉家里人，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驱除伪科学的过程啊，那真是一把辛酸泪啊。就有的老人他看这东西一看一个准儿，看完他就信，你想让他不信这个东西，哎，特别难。反观这些年啊，这伪科学真不老少。有人呢靠编历史骗了全网的学者啊，有的人呢买一些假文物改写国家历史，还有一些医学造假害了很多人。给大伙举几个例子啊，咱今天就当讲故事了好吧。国外有个维基百科啊，朋友们应该听过是吧，啊，相当于咱百度搜索啊，百度百科啥的。如果你在2022年之前啊，在维基百科上查过古俄罗斯历史，你会看到有一大堆高大上的词条啊，什么神秘王国、古代战役、贵族谱系啊，200多个条目，专业度拉满。但是啊，这200多个古俄罗斯历史这个条目，全都是编的。

编他的这个人啊，是一个高中肄业的女孩，叫哲毛，没有受过任何的专业训练，凭借着一己之力创造了一整套古俄罗斯宇宙。他不仅编历史故事，编历史人物，还亲手画作战图，画人口变化表，细节特别逼人，甚至有学者给他颁奖，说感谢他填补了学术空白。后来呢，2022年啊，这个骗局被戳穿了啊，维基百科直接永久的封禁了他，删除了所有造假的内容。你看，一个人就凭借自己的脑洞骗过了整个学术界啊！你说这个学术界这帮人啊，你说天天研究啥玩意儿？你说。然后日本啊，日本有一个造假的哥们儿特别厉害，这事儿有点年头了啊，上世纪90年代，说日本呢当时有一个叫藤村新一的人啊，被评为是考古之神呢。说别人挖了老半天一无所获，这哥们儿一出手就能挖着旧石器啊，一次一次的把日本人类史往前推啊，17万年前、50万年前、70万年前，直接对标了北京猿人了。哎呀，这。啊，日本的啊，这举国上下沸腾啊，教科书跟着一遍一遍改写。你可不嘛，你今天挖出来这17万年啊，我们日本人17万年前，完你下周再翻出一个，你教科书赶紧还得改啊，我距今50万年前。这哥们儿直接变成民族英雄了。但是后来有人发现啊，就这个所谓的文物啊，都是这哥们儿凌晨自个儿偷摸埋进去的。说2000年的时候，媒体啊用监控拍下了这哥们儿往地里边埋石器的全过程。这个消息放出去之后呢，整个日本都破了防了啊，吹嘘了十几年的古老文明啊，合着是人家自导自演的啊，他埋那个玩意儿是商周的吗？啊，是，对对对，上周的啊。然后还有更要命的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学术的造假，尤其是医学造假，那真的是谋财害命。有一种药啊，曾经被奉为人工血浆神药啊，问世几十年，全球医院都在用啊，它的名字我就不念了啊，被宣传不念了，不是因为我想隐瞒，是因为那个名太长了啊。被宣传为是安全高效无副作用，一度没有剂量上限，然后后来医生们发现不对劲儿啊，很多病人使用之后呢，出现了凝血障碍、肾衰竭啊，死亡率居高不下，就后来顺着源头一查，炸了锅了。支撑这款药安全无害的210篇论文，全是一名德国专家叫约阿希姆·博尔特伪造的。这哥们儿编造了实验的数据，虚构了临床的结果，硬生生是把一款有着严重副作用的药吹成了完美血浆代用品，而且成为了世界学术撤稿记录的保持者。更要命的是啊，这事儿捅出去以后，东窗事发了。啊，他直接跑路了，至今也下落不明。但是因为他这些滥用啊、这个药品然后去世的患者是再也回不来了。只在英国哈，每年就有200-300人为这事儿丧命。所以你看很多这个骗局啊，我们生活当中他是能够预见的啊，甚至有的他伪装的非常好。比如说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听过啊，胃精致癌是吧，那其实是卖鸡精的编的。啊，喝红酒软化血管是卖红酒的编的，啊，猪油不健康是卖植物油的编的，很多谎言啊，披着科学的外衣骗了我们一年又一年。世界上很多绝对的真理啊，其实它未必是真相，有一些呢是利益的驱动，有一些是学术的繁荣啊虚荣，有的呢就是纯粹的脑洞大开闲的没事编的啊。真正的科学从来都不是不容置疑的权威，而是不断被检验、被推翻、被修正。所以说下回啊，你再听到有什么、专家说怎么怎么样啊，教科书写的怎么怎么样、公认的真理怎么怎么样，不要着急，起码不要全信，多一分怀疑就少一分被欺骗的可能，自己去查验，自己去判断，毕竟真相往往比谎言更加离谱啊，也更值得我们去较真儿啊。一纸零彩礼、低彩礼的证书就能够免费游览5A级景区，啊，有游客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说最近啊，宁夏吴忠市黄河大峡谷旅游区的售票处发布了一则公告，明确凭零彩礼、低彩礼证书可以享受免门票的优惠。这消息一出呢，很多网友既好奇政策的适用范围与申领条件，也有声音讨论文旅优惠

与个人婚俗挂钩是否合理。该工作人员表示说，这项优惠啊，从去年起就已经落地实施了，但是截至目前，景区暂未遇到持着零彩礼、低彩礼证书前来免票入园的游客。而就网友与市民关心的政策合理性的争议，对方表示，这一优惠并非景区自行制定，而是依据上级政府下发的相关文件执行。景区目前未收到游客对该政策提出质疑的反馈。怎么说呢？倡议是挺好。那你说证书谁给发呀？老丈人吗？好了，朋友们，到点儿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大运动发育促进。一、曲线行走，在地面上贴上红色圆纸片，每隔20厘米贴一个纸片，整条线路是呈曲线形，如 S 型、O 型等，让幼儿踩点向前行走，反复练习。榴莲球、菠萝球或不同形状的触点排成曲线，既可让幼儿体验行走乐趣，又可进行触觉刺激。二、轮滑游戏，让幼儿使用轮滑板在运动中练习单脚站立，促进四肢和整个大身体的平衡控制能力。三、球类游戏，接球，幼儿能接住成人从约1米远的地方扔到地上弹起来的中型球。练习拍球，使用直径10到15厘米的皮球，每天在家里或户外练习拍皮球。先学会单手拍，等熟练后，两只手可以采用交替拍球的方式拍球。投篮，让幼儿站在180厘米远的地方，朝大桶或大盒子里投球。如果把水桶盛满水，会玩得更有趣。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3: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2: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4: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好，来各位，今天接下来即将在开讲头条和各位关注的这个民生话题啊，我得提醒一下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家里边养狗的朋友，那家里边不养狗的朋友肯定对这个事儿也可能会格外关注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5: 近期多起顾客在餐饮场所使用餐盘、钢签等公共餐具喂狗事件，引发大家对于餐饮安全的焦虑以及有关责任分配的讨论。宠物屡屡使用饭店餐具，谁来

0: 该负责，又该谁来执法呢？
1: 关于文明养犬的话题呢，国人开讲栏目其实和大家关注的次数，说实话我都数不过来了，奈何总是有新闻发生啊。比如最近这段时间，如果你刷短视频呢，可能会刷到啊一类短视频，是一类哦。这类短视频是什么视频呢？就是在餐馆里边有人用咱们人吃饭的餐盘直接给自己的宠物狗喂食，那光洁的盘子呀，那狗啊伸着舌头一顿舔，可以循环利用的那个烧烤的那个钢签儿，狗狗也是直接上去撸，哎，弄得这口水那肯定都粘在上边了。那这类视频呢一经传播，立刻像病毒一样引爆了舆论场啊。你就拿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发生的事儿来说吧，浙江台州啊，两名女子在餐馆的桌边用店里边的餐盘喂狗。内蒙古赤峰呢，一名女子在大排档啊用公用的循环铁签喂自家的金毛犬。你再往前，河南商丘啊，安徽合肥啊，类似的事件是接二连三的发生。各位你发现没有，这些新闻都有一个共同点，画面被拍下来了，然后上网了，引爆舆情了，再之后板子重重的打在了餐饮店老板的身上了。赤峰的那家烧烤店老板呢，哎呦挺不容易的，头一回创业，两口子啊辛辛苦苦的，一天从早忙到晚。这视频火了之后啊，这位老板含泪啊拍了个道歉的视频，说自己啊把所有的餐具啊甚至食材啊全给销毁了，后厨啊全面消杀，一折腾啊就是几千块的损失。几千块呀，对于一个刚起步的小店来说，这可能就是他一个月起早贪黑的利润呢。商丘那家店呢更决绝呀，当着镜头的面啊把近600套循环餐具当场全砸了，销毁了。那于是问题就来了，明明是宠物主人的失德行为，可最后承担责任付出代价的好像只有餐饮商家。他们不仅要承担餐具食材报废的直接经济损失，还要承受停业呀、客流损失啊、伤名誉扫地的这种灭顶之灾呀。一旦被贴上了盘子喂过狗的标签，这家店在街坊邻居心里基本就社死了，轻则呀客流锐减，重则关门大吉。而真正的肇事者，也就是那些宠物主人们，大多只是迫于压力口头道个歉，然后隐匿社交账号，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几乎零成本脱身。这就形成了一个责任逆向转嫁的怪圈，真正作恶的人在岸上毫发无伤，受害者却在泥潭里越陷越深。这些用公共餐具喂狗的主人，难道他们不违法吗？答案很明确，这是违法行为啊。全国超过 80% 的城市都有养犬管理规定的，明文禁止宠物犬进入餐饮等公共场所。对，现在呢我们提倡啊，这宠物也要对它友好，现在这宠物经济也发展的不错，很多餐厅啊，这为了招揽客人，有的时候它也明确写着宠物友好餐厅，有些酒店也是宠物友好酒店。你看现在高铁飞机都开始越来越敞开，宠物跟主人随行了，这是好事，我们乐见社会这样的进步。但是我们作为养犬人，那不能得寸进尺啊，你毕竟有不养犬的人，毕竟有些人他天生就害怕这些个毛孩子，那猫啊狗啊，这凡是毛嘟嘟的一近身他就马上就过敏一样，你得尊重这样的人，他有他独特的感受。你不能以为说，哎，这毛孩子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是他是你的孩子一样，可是你他不是别人的孩子，对不对？你不能是这种时候你还用你吃饭的这盘子然后让狗狗去舔，你是吃完了，你这么弄完了，人别人以后再去吃怎么办？我说这个话我一点都不是说坐着说话不腰疼啊，各位，我也是养狗的人，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把这个事儿报告过。出去的时候那都得带着狗的饭碗呢，你要真想在吃饭的时候让它也尝两口，你就把它的碗放在地上，你把要给喂给它的东西丢在它碗里就行了呗，你还让它上桌，你还让它直接用我们人用的盘子，这不合适啊。一方面现在宠物经济火热，很多商场街区确实为了吸引养犬的人都在做这个宠物友好，默许甚至鼓励带宠物进来，这导致第一道防线现实当中就没有了。另一方面呢，法律虽有禁止入内的

规定，但缺少用公共餐具喂食该怎么处罚的细则，没有。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带狗进饭店因为法不责众被普遍漠视，用餐具喂狗没有专项处理规定，也让执法难以精准落地。立法有空白呀，尚可理解，但执法层面的错位则是眼下更急迫的短板。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类事件一出啊，最可能被追责的谁？就是餐馆。市场监管部门为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会督促商家销毁餐具，全面消杀，甚至给予警告罚款。而那些让狗在饭店里吃饭舔盘子的，他就像个没事的人一样。这是执法错配啊，这本应该被执法的肇事者却逍遥法外了。表面上看起来这是狗舔盘子的生活小的细枝末节，但实际上这是关系到社会卫生和大家健康的大事。打破僵局不能只靠网络审判，不能只靠我们新闻评述节目在这里鼓与呼，立法上要需要与时俱进的打补丁，而且要快。这类事儿都已经接二连三的发生了，不能老是等，等到一个什么时候，要抓紧办。增设像占用公共餐具投喂宠物这样的具体处罚规则，让任性者付出成本，让他承担代价，他才能真正长记性。现如今大家都喜欢说宠物友好嘛，但是真正的宠物友好不是单方面的纵容和索取，而是在规则的框架之下，人与宠物、人与人之间的双向奔赴和良性互动。宠物友好不是那些不养宠物的人一味的去理解养宠物的人，也应该反向操作，我们这些养宠物的、养猫的、养狗的，我们也应该用友好的态度去理解那些他天生就怕猫怕狗、不喜欢猫不喜欢狗的人。文明养犬，敬畏规则，咱不能让自己的宠物真的把它宠溺的他不懂啊，可是人不能不懂事啊。我们不能让自己宠物的宠溺成为扎向公共文明诚信的那根刺。这正是狗舔盘子人买单，店家含泪把盘换，事主隐身无代价，规则还得更加严。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发信息了，他说：“哎，作为铲屎官，这事儿你怎么看？”那这事儿我态度非常明确。我作为一个养狗人，我在养狗的过程当中，我也是不断的在观察和学习。我最佩服的就是我们家楼上啊，我不知道是多少楼的啊，有一位邻居。这位叔叔我在电梯里面碰见到很多次，就是一起都出去遛狗啊。哎，他每一次都把自己家这小狗狗啊在出门的时候，哎，把他这个撒小便的这个位置用那个尿不湿啊，他直接给他扣上。哎呀，我这一看，哎，我说叔叔太佩服您了。您知道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吗？他说他怕这个小狗啊在电梯里边撒尿，所以他直接给他穿上这个尿不湿，等到出去了，哎，走到这个树边啊、草边啊、有土这些地方了，他再把这个尿不湿给他解开。哎呀，这一点说实话，那是我没做到的。虽然说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挺注重这个训练狗的铲屎官，他从来没有在电梯里面就随地大小便啊。可是人家这叔叔他这个动作，他那个狗狗也特别听话。但是他说万一呢啊，在电梯里边撒尿，这就很尴尬了，因为毕竟还有其他邻居呢。哎呦，我听了这话之后，我觉得这叔叔真的是养狗人的道德素质天花板代言人啊。

0: 千帆竞渡，科技不断进化，思想不能停步。国声开讲，拥抱时代交响。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0: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意外。
1: 今天我们说的关键词呢是意外。最近呢有一个让人很意外的话题登上热搜了，我不知道各位注意到没有啊，叫雨伞羞耻症。哎，这词儿听着挺有意思的啊，是不是还挺让你意外的？这雨伞还有什么羞耻症？这啥叫雨伞羞耻症呢？简单说就是因为自己的伞太丑太土太花哨了太幼稚了，而在公共场合撑开的时候啊感到尴尬紧张，甚至哎呀宁愿淋雨也不愿意撑开。有网友就说了，每当看见别人撑起难看的伞的时候都忍不住心里边默念，哎呀快合上快合上吧。于是啊一场关于年少打伞的集体记忆就这样登上了热搜啊。人呢是符号的动物，下雨天撑开伞的确容易引发视觉关注，所以我们也会发现现在很多伞呢相当有设计感。有些东西吧，实用性虽然排第一，可是在实用的同时呢，外在的形式也很重要。一把伞不仅可以遮雨遮阳，还可以提供情绪价值。他人的目光啊无法干预，至少打开一把喜欢的伞为自己撑出一小片自在从容吧。不知道各位你有没有这个份回忆啊，你现在在挑选雨伞的时候有没有格外注意这个事儿呢？想在家里边做一顿小龙虾吃，可是总觉得呀洗虾太麻烦了，那怎么办呢？有人脑洞大开呀，把这目光对准了家里的洗衣机。有报道说呢，有个贵州遵义的女生为了省下这个刷虾的功夫，竟然直接把整袋 小龙虾丢进那滚筒洗衣机了，开着轻柔模式洗了十几分钟。这视频一曝光，网友笑得打鸣啊，这哪是洗虾呀，你这不是让小龙虾体验一把滚筒过山车吗？不过你还别说，效果出人意料，洗完那虾壳啊又锃亮的，哎呦那爪子那缝里边那泥垢啊全都被冲干净了，肉眼看过去啊比手刷的还彻底。不过有专家就讲了啊，家用洗衣机是洗衣服的啊，不是洗海鲜的。这小龙虾呀那壳很硬，那钳子很尖，高速旋转的时候容易刮花那个内筒，损坏那个涂层，那虾壳泥沙呀还会堵了那个排水泵，修一次的钱那可不知道能吃多少顿小龙虾了啊。更要命的是卫生隐患，洗衣机夹层啊那藏着细菌霉菌呢，洗虾之后那寄生虫啊泥沙残留啊后续洗衣服都

我们知道演戏啊有 AB 角啊，可是网购也会满到 AB 角啊，请问意不意外啊？同店同价同链接，城市收到的是新鲜菠萝，后是牛仔裤，农村的朋友下单到手的却是发黑的烂果，还有特别软的那个次品，这就是电商所谓的 AB 货，真是把看人下菜碟玩到极致了，也把无良商家的贪婪展现得淋漓尽致啊。他们为什么敢这么做呀？理由很简单，特别粗暴。城市的买家维权意识强，投诉渠道多，他们的一个差评就能影响店铺的生意，所以他不敢轻易得罪。而那些乡镇的很多消费者，要么觉得维权麻烦成本高，要么对投诉方式缺乏了解，你要是退个货还很麻烦，面对 B 货往往选择自认倒霉。于是商家们一边用 A 货稳住城市市场的好评率引流赚口碑，一边把 B 货倾销到下沉市场，压缩成本赚利润。有的平台为了赚取更多佣金，对这种潜规则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许商家给消费者画像。花钱买东西图的是公平实在，把收货地址把消费者分为三六九等，你这不仅是欺诈，你这是欺负人呐。监管部门啊，赶紧出来走两步。没办法，这网购时代，监管部门你们的工作量也是陡然增加了，但是你得接，这就是现实。

0: 有些电商啊太狡诈了。来看看这位大姐做人有多暖心，这人比人呐，有些人真得，哎呀不说了。前段时间呢，安徽霍邱县一名卖馒头的大姐经过屠宰场的时候，她见到了一只扔掉的被从牛肚子里扒出来的小牛啊。她走过去仔细看了一眼，竟然意外地看到这头被丢弃的小牛还有微弱的呼吸。大姐心疼啊，就把这小牛抱回家了，给小牛买药喝牛奶。你猜怎么着，大姐真的把这头小牛给养活了。现在这小牛啊已经过了满月了，晚上大姐收了摊啊就会带小牛出门吃草放风。昨天呢看到这个新闻，我这第一时间还感觉会不会是个假新闻，可是看到好几家权威媒体啊都报道了这个事儿，才敢相信它是真的。真是一个善良的大姐啊，这世上最珍贵的善良从来都不在高处，就在这些平凡人的一念之间呢。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躺着就能给中国航天做贡献，你没听错，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最近宣布招募志愿者进行半个月到两个月的卧床实验。但这个躺着可不容易啊，全程要在卧床状态下完成用餐、洗漱、睡眠、上厕所等日常活动，还有相关的测试。那对于网友关心的能否玩手机，工作人员表示能玩啊，但要保持规定姿势，保持卧位姿势，人体的体液向头和胸部转移，并且腿部啊这个骨骼肌肉相应减少了活动和刺激，这和航天员因失重出现的身体变化很接近，所以卧床实验是开展航天医学研究的重要手段。每一次航天突破都离不开无数人这背后的默默付出啊。说到姿势，你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自己拿手机的姿势啊？是用整个手掌啊握着，还是用这个小拇指托住手机底部呢？

如果你是用小拇指托住，要注意了啊！山东的00后小孙呢，就是这个姿势的使用者，用这个姿势每天用手机长达6到8个小时，持续多年，近一个月来呀，手指疼痛加重，到了没办法握拳写字了，甚至连使用筷子都变得很困难了。医院诊断为小拇指腱鞘炎，目前正在接受治疗呢。医生提醒说呀，采用这种姿势的时候，手机的大部分重量作用在小拇指最远端的指骨上，会对小拇指、手腕等各个关节、肌腱、韧带等结构产生长时间反复的牵拉或挤压，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手部问题。你看，玩手机的时候，这姿势都得注意着点，千万啊，别再用这个小拇指当支架了。好，各位，今天的国成开讲就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国成再给各位继续讲。

0: 报道敏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0: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敏通新闻。
2: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推动党建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市委讲师团赴寿宁开展主题宣讲示范活动；闽超第三轮比赛，宁德队0-0主场战平龙岩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帆、陈国新报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我市坚持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总抓手，以改革的思维、系统的观念、融合的方法，推进组织体系完善、产业动能激发、新就业群体服务凝聚，推动党建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开展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参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大家认真聆听讲解，深刻感悟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理念的高瞻远瞩和宁德人民久久为功的顽强韧劲。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营销中心总经理郑婷：
3: 今天呢，这次参观学习活动我认为非常有意义，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和精神上的洗礼。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我要更好地为宁德的发展做出贡献，在新旧动能转换当中做好改革的驱动力和主力军。
2: 宁德斯克奇探索建立三个领航党建工作模式，把党小组建在生产科研一线，搭建党员先锋岗、党员科技攻关小组等，使党建与发展互融共促，做到凝聚人心、赢得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企业先后取得专利100多项，获评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机械研发中心助理机械工程师陈景琦：
4: 每一位党员都有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唯有夯实每一项技术细节，才能更好地协同团队，为智能制造领域不断注入新的技术动能。
2: 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宁德斯克奇党支部陆续推出斯克奇方法论、4+10+3经营管理理念等独特的企业文化，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方法，全面赋能泛工业领域。企业将顶尖的自动化集成经验延伸至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未来产业，为多场景新兴领域的全面电动化提供定制化、智能化的产线服务，与宁德时代、中创新航、奥迪、宝马、金科储能、海辰储能等头部企业都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党支部获得福建省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实训基地、宁德市10+党组织、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傅文辉：
5: 斯克奇党支部在上级党委领导下，紧扣区域重点产业链发展大局，以党建引领技术强链，推动产业共生，将学习成效与企业发展战略、产业链协同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智能装备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2: 和斯克奇一样，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也在筑牢红色基石、夯实组织体系上持续发力，推动各项工作稳中有进、质效双升，为公司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企业持续完善党员项目管理机制，围绕公司生产经营重点任务，组织党员立项攻坚，推动党员在技术攻关、质量提升、经营提效等方面亮成果、见实效，至今累计立项超200个，实现降本增效超3亿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成果。这天，企业运营第一党支部的党员杨思浩正和团队成员探讨2026年党员项目进度。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高级设备工程师杨思浩：
6: 2025年我主动认领了2个党员项目，聚焦设备品质、运行和管理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累计为公司节省了1200多万元。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但每一次突破都让我更坚定，党员的身份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份必须冲在前、干在前的责任。
2: 时代一汽等总支完善一加三党建品牌体系，即以党总支品牌欣欣向荣为统领，统筹更新匠心领航新具动力支部品牌建设，形成总支引领支部发力党员协同的品牌工作格局。党总支还紧紧围绕公司生产经营工作，以服务发展为导向，以凝聚员工为基础，以促进融合为抓手，在队伍建设、员工关怀、创新创效等方面充分展现基层党组织的担当作为。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夏玉林：
7: 坚持以打造非公企业先锋党建为目标，持续深化欣欣向荣品牌体系建设，探索形成更加贴近业务、贴近一线、贴近发展的党建赋能模式，聚焦关键岗位、关键项目、关键指标，建立党员先锋示范岗，切实把党员的组织力转化为生产力、执行力和竞争力，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2: 我市以深化实施五大工程为抓手，坚持在融入上下功夫，在结合上做文章，推动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取得成效。在赋能产业发展方面，深化20个产业链党建联建平台建设，健全完善作用发挥机制，提升党建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质效。在凝聚服务民营方面，深化党建强企惠企试点地区工作，用好党企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和惠企政策窗口服务，指导龙头企业党委把党支部党小组建立在部市车间班组上，广泛创设党员示范岗、先锋队、责任区等载体3000多个，促进党组织发挥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
8: 本台消息，近日宁德市委讲师团组织理论宣讲轻骑兵新时代宣讲师到寿宁县开展主题宣讲示范活动，以集中专题宣讲、分众互动微宣讲相结合的方式，解读理论要义，讲明实践要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达一线，浸润人心。集中专题宣讲中，主讲人员紧扣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与时代要求，从理论渊源、实践要求、典型案例、工作启示4个维度展开系统阐释，厘清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根本问题，同时结合基层治理、民生服务、项目推进、乡村发展等一线工作场景，剖析急功近利、虚假政绩、形式主义等问题的危害，提出党员干部要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事求是，崇尚真抓实干，务求长效实际的实践路径。同步开展的分众化微宣讲环节，宣讲团成员与当地基层宣讲员聚焦民生实事、实干典型、基层担当等内容，把理论要点融入基层工作，讲进党员群众心里。寿宁县党员刘炳辉：
9: 虽然已经离开工作好多年了，但党员的初心是

0: 你永远不会忘记，我后面还要继续更加努力的学习。
1: 寿宁县网格员张小芳，
2: 我们更加坚定了务实为民的工作方向，将以更饱满的热情、更贴心的服务，做好群众的贴心人。
1: 寿宁县敖东社区党支部委员林斌，
3: 以前有时候会觉得社区工作琐碎不出活，现在明白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协调物业、帮助老人买药、维修路灯，恰恰是群众眼里的大事。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立足工作实际，专心把居民家门口的每件事办好做实。
4: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5: 本台消息，5月10号，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首场赛事在宁德举办，宁德队主场迎战龙岩队，经过90多分钟鏖战，双方最终以0-0握手言和。赛前开场表演紧扣山海宁德健康满格城市品牌内核，深度融合畲族文化、华侨文化与现代科创产业，搭载全球领先的宁德时代电池的十款主流国产品牌新能源汽车的车队巡礼，百余人同台开场演唱《可确定的未来》，归侨代表与体育舞蹈爱好者同台献艺的舞蹈《活力满格》等节目，以多元演绎彰显宁德现代化海湾新城的人文底蕴、时代活力与城市魅力。由于赛前宁德队、厦门队、龙岩队均为2连胜，三支球队的积分同为6分，宁德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暂列积分榜第一。宁德与龙岩的这场强强对话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宁德队能否捍卫榜首宝座。本场焦点之战共吸引了14563名球迷入场观战，前中国国家足球队队员孙继海为比赛开球。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宁德队延续着以往敢拼抢、善配合的球风，借主场之力率先发力，频频通过传切制造威胁。后防线上，宁德队后卫卡位准确、解围干净，数次在禁区前化解危机，有效遏制了龙岩队长传冲吊，为球队守住底线。中场前场球员在高强度的球权拼抢中不落下风，宁德队控球率占优，在前场的几次左路传中都颇具威胁，但门前感觉欠佳，始终无法攻破龙岩队大门，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看台上，宁德球迷方阵以整齐的助威声激励全队，宁德旗帜猎猎作响，宁德队加油，宁德必胜的呼喊声响彻前场，队员们的每一次冲刺与封堵都迎来球迷热烈的呐喊。闽超宁德队助威团成员林立增，
6: 我已经参加了助威团客场跟主场三场了，我现在心情都很激动，要陪宁德队一战到底。
5: 闽超宁德队球迷王修宇，
7: 到了现场我非常的激动，我希望宁德取得胜利，宁德加油。
5: 下半场一边再战，龙岩队加强攻势，多次在宁德队球门前制造威胁，宁德队在重压之下仍努力寻找破门机会。比赛第58分钟，门前嗅觉敏锐的14号球员林修航借队友的直塞球险些破门，可惜被对方门将扑救化解。第70分钟以及第86分钟，宁德队通过更换球员力求打破僵局，可是仍未收获进球，最终双方以0-0的比分握手言和，各自取得一个积分。闽超龙岩队主教练赵奕晨，
8: 比赛很艰苦，因为我前面的赛前发布会也说了，我们来是一种学习的态度，所以说这场比赛下来我们能拿一分，队员们也好，还有教练组也好，都非常满意。
5: 闽超宁德队主教练段宇，
9: 我们在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必须得解决啊！这场比赛我们出现了很多机会，但是都没有把握住。
5: 接下来宁德队将开启连续2轮客场之旅，面对即将遇到的对手，宁德队表示会做好充足的准备，争取在客场取得积分。闽超宁德队队长陈孝礼，
10: 我们球员肯定在场上还是像今天一样保持耐心嘛，保持拼劲，争取每一个3分。
5: 闽超宁德队队长林凯，
11: 回去根据教练的安排再进行磨练，然后根据对手的特征，然后进行模拟的比赛，争取在客场拿分。
5: 宁德队下场比赛时间在5月16号，将在客场对阵平潭队。
1: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日前由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办的2026年宁德市路政

0: 宣传月活动在霞浦启动，工作人员现场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等法律法规，并在三沙镇开展现场交流，介绍公路保护知识，便民服务举措，引导市民增强爱路护路意识。据了解，我市普通国省道管养里程已达1370公里。去年以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联合交警等部门严查超限超载、损毁公路设施等行为，共纠正违章1014起，开展联合整治267次，提升路域环境品质。
1: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推动党建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市委讲师团赴寿宁开展主题宣讲示范活动，闽超第三轮比赛，宁德队0-0主场战平龙岩队。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

0: 过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2: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3: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4: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智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5: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6: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

0: 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0: 今天8时14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2: 3、2、1，点火！
3: 点火！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5: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4: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6: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 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4: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六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6: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4: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3: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7: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4: 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8: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10: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9: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1: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0: 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1: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0: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1: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0: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0: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2: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3: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4: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3: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4: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3: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2: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5: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万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29%。
5: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

0: 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3: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十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十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十一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0: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十一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十一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十一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十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2: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20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11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22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2: 欢迎收听 FM 101.7，
1: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推动党建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市委讲师团赴寿宁开展主题宣讲示范活动；闽超第三轮比赛，宁德队0-0主场战平龙岩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帆、陈国新报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我市坚持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总抓手，以改革的思维、系统的观念、融合的方法，推进组织体系完善、产业动能激发、新就业群体服务凝聚，推动党建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开展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参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大家认真聆听讲解，深刻感悟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理念的高瞻远瞩和宁德人民久久为功的顽强韧劲。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营销中心总经理郑婷：
4: 今天呢，这次参观学习活动我认为非常有意义，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和精神上的洗礼。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我要更好地为宁德的发展做出贡献，在新旧动能转换当中做好改革的驱动力和主力军。
3: 宁德斯克奇探索建立三个领航党建工作模式，把党小组建在生产科研一线，搭建党员先锋岗、党员科技攻关小组等，使党建与发展互融共促，做到凝聚人心、赢得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企业先后取得专利100多项，获评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机械研发中心助理机械工程师陈景琦：
5: 每一位党员都有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唯有夯实每一项技术细节，才能更好地协同团队，为智能制造领域不断注入新的技术动能。
3: 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宁德斯克奇党支部陆续推出斯克奇方法论、4+10+3经营管理理念等独特的企业文化，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方法，全面赋能泛工业领域。企业将顶尖的自动化集成经验延伸至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未来产业，为多场景新兴领域的全面电动化提供定制化、智能化的产线服务。与宁德时代、中创新航、奥迪、宝马、金科储能、海辰储能等头部企业都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党支部获得福建省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实训基地、宁德市10+党组织、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傅文辉：
6: 斯克奇党支部在上级党委领导下，紧扣区域重点产业链发展大局，以党建引领技术强链，推动产业共生，将学习成效与企业发展战略、产业链协同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智能装备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3: 和斯克奇一样，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也在筑牢红色基石，夯实组织体系上持续发力，推动各项工作稳中有进、质效双升，为公司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企业持续完善党员项目管理机制，围绕公司生产经营重点任务，组织党员立项攻坚，推动党员在技术攻关、质量提升、经营提效等方面亮成果、见实效，至今累计立项超200个，实现降本增效超3亿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成果。 这天，企业运营第一党支部的党员杨思浩正和团队成员探讨2026年党员项目进度。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高级设备工程师杨思浩：
7: 2025年我主动认领了两个党员项目，聚焦设备品质、运行和管理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累计为公司节省了1200多万元。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但每一次突破都让我更坚定，党员的身份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份必须冲在前、干在前的责任。
3: 时代一汽党总支完善一加三党建品牌体系，即以党总支品牌欣欣向荣为统领，统筹更新匠心领航新聚动力支部品牌建设，形成总支引领、支部发力、党员协同的品牌工作格局。党总支还紧紧围绕公司生产经营工作，以服务发展为导向，以凝聚员工为基础，以促进融合为抓手，在队伍建设、员工关怀、创新创效等方面充分展现基层党组织的担当作为。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夏玉林：
8: 坚持以打造非公企业先锋党建为目标，持续深化欣欣向荣品牌体系建设，探索形成更加贴近业务、贴近一线、贴近发展的党建赋能模式，聚焦关键岗位、关键项目、关键指标，建立党员先锋示范岗，切实把党员的组织力转化为生产力、执行力和竞争力，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3: 我是以深化实施五大工程为抓手，坚持在融入上下功夫，在结合上做文章，推动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取得成效。在赋能产业发展方面，深化20个产业链党建联建平台建设，健全完善作用发挥机制，提升党建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质效。在凝聚服务民营方面，深化党建强企惠企试点地区工作，用好党企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和惠企政策窗口服务，指导龙头企业党委把党支部、党小组建立在部市、车间、班组上，广泛创设党员示范岗、先锋队、责任区等载体3000多个，促进党组织发挥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
2: 本台消息，近日宁德市委讲师团组织理论宣讲轻骑兵、新时代宣讲师到寿宁县开展主题宣讲示范活动，以集中专题宣讲、分众互动微宣讲相结合的方式，解读理论要义，讲明实践要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达一线，浸润人心。集中专题宣讲中，主讲人员紧扣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与时代要求，从理论渊源、实践要求、典型案例、工作启示4个维度展开系统阐释，厘清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根本问题，同时结合基层治理、民生服务、项目推进、乡村发展等一线工作场景，剖析急功近利、虚假政绩、形式主义等问题的危害，提出党员干部要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事求是，崇尚真抓实干、务求长效实际的实践路径。同步开展的分众化微宣讲环节，宣讲团成员与当地基层宣讲员聚焦民生实事、实干典型、基层担当等内容，把理论要点融入基层工作，讲进党员群众心里。寿宁县党员刘炳辉：
9: 虽然已经离开工作好多年了，但党员的初心使命永远不会忘记，我后面还要继续更加努力的学习。
2: 寿宁县网格员张小芳：
10: 我们更加坚定了务实为民的工作方向，将以更饱满的热情、更贴心的服务，做好群众的贴心人。
2: 寿宁县敖东社区党支部委员林斌：
11: 以前有时候会觉得社区工作琐碎不出活，现在明白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协调物业、帮助老人买药、维修路灯，恰恰是群众眼里的大事，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立足工作实际，专心把居民家门口的每件事办好做实。
1: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本台消息，5月10号，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三轮首场赛事在宁德举办，宁德队主场迎战龙岩队，经过90多分钟鏖战，双方最终以0-0握手言和。 赛前开场表演紧扣山海宁德健康满格城市品牌内核，深度融合畲族文化、华侨文化与现代科创产业，搭载全球领先的宁德时代电池的十款主流国产品牌新能源汽车的车队巡礼，百余人同台开场演唱《可确定的未来》，归侨代表与体育舞蹈爱好者同台献艺的舞蹈《活力满格》等节目，以多元演绎彰显宁德现代化海湾新城的人文底蕴、时代活力与城市魅力。由于赛前宁德队、厦门队、龙岩队均为两连胜，三支球队的积分同为六分，宁德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暂列积分榜第一。宁德与龙岩的这场强强对话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宁德队能否捍卫榜首宝座。本场焦点之战共吸引了14563名球迷入场观战，前中国国家足球队队员孙继海为比赛开球。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宁德队延续着以往敢拼抢、善配合的球风，借主场之力率先发力，频频通过传切制造威胁。后防线上，宁德队后卫卡位准确、解围干净，数次在禁区前化解危机，有效遏制了龙岩队长传冲吊，为球队守住底线。

0: 场前场球员在高强度的球权拼抢中不落下风，宁德队控球率占优，在前场的几次左路传中都颇具威胁，但门前感觉欠佳，始终无法攻破龙岩队大门，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看台上，宁德球迷方阵以整齐的助威声激励全队，宁德旗帜猎猎作响，宁德队加油，宁德必胜的呼喊声响彻前场，队员们的每一次冲刺与封堵都迎来球迷热烈的呐喊。闵超宁德队助威团成员林立增：
1: 我已经参加了助威团客场跟主场三场了，我现在心情都很激动，要陪宁德队一战到底。
0: 闵超宁德队球迷王修宇：
2: 到了现场我非常的激动，我希望宁德取得胜利，宁德加油。
0: 下半场一边再战，龙岩队加强攻势，多次在宁德队球门前制造威胁，宁德队在重压之下仍努力寻找破门机会。比赛第58分钟，门前嗅觉敏锐的14号球员林修航借队友的直塞球险些破门，可惜被对方门将扑救化解。第70分钟以及第86分钟，宁德队通过更换球员力求打破僵局，可是仍未收获进球，最终双方以0-0的比分握手言和，各自取得一个积分。闵超龙岩队主教练赵奕晨：
3: 比赛很艰苦，因为我前面赛前发布会也说了，我们来是以一种学习的态度，所以说这场比赛下来我们能拿一分，队员们也好还有教练组也好都非常满意。
0: 闵超宁德队主教练段宇：
4: 我们在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必须得解决啊！这场比赛我们出现了很多机会，但是都没有把握住。
0: 接下来宁德队将开启连续两轮客场之旅，面对即将遇到的对手，宁德队表示会做好充足的准备，争取在客场取得积分。闵超宁德队队长陈孝礼：
5: 我们球员肯定在场上还是像今天一样保持耐心嘛，保持拼劲，争取每一个三分。
0: 闵超宁德队队长林凯：
6: 回去根据教练的安排再进行磨练，然后根据对手的特征，然后进行模拟的比赛，争取在客场拿分。
0: 宁德队下场比赛时间在5月16号，将在客场对阵平潭队。
7: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日前由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办的2026年宁德市路政宣传月活动在霞浦启动。工作人员现场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等法律法规，并在三沙镇开展现场交流，介绍公路保护知识、便民服务举措，引导市民增强爱路护路意识。据了解，我市普通国省道管养里程已达1370公里。去年以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联合交警等部门严查超限超载、损毁公路设施等行为，共纠正违章1014起，开展联合整治267次，提升路域环境品质。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推动党建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市委讲师团赴寿宁开展主题宣讲示范活动。闵超第三轮比赛，宁德队0-0主场战平龙岩队。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零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2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四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0: 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六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9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2: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3: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4: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5: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6: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7: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

0: 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2: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0: 2.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
2: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1: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2: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3: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5: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7: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6: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8: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3: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4.5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9: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10: 对接机构捕获。
9: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10: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11: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全，组合机启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12: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0: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13: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0: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1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5: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6: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5: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7: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也需要开药了，这个送到家，测到血糖。
15: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8: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5: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9: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15: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9: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15: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0: 记者昨天从海。

0: 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1: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其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0: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0: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七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0: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

0: 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十一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八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

0: 是福建新闻广播，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文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福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做好海的文章，福建深挖海洋文化资源，在更续千年海洋文脉中坚定文化自信，激发创新活力。
0: 福建各地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以重大工程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

0: 福建首个沙滩 OPC 工位落地同安，赋能超级个体创业新时代。
1: 深耕赛事加消费生态，闽超点燃我省赛事经济。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一在福州会见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王宇燕一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赵龙出席。会见中，双方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深化十五五期间合作，就做大做强特色现代农业、强化农资保障供应及农业社会化服务、搭建更多农产品交易平台、促进闽台农业合作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助力福建乡村全面振兴，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省领导吴锡林、王金福参加。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福建是海洋大省，向海而兴，拓海而荣。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做好海的文章，牢记嘱托福建深入挖掘船政文化、海丝文化、妈祖文化等资源，在更续千年海洋文脉中激发文化创新活力，在深化文旅融合中彰显文化自信。福建平潭岛东海之下，埋藏着改写人类迁徙史的密码。202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平潭壳丘头遗址，承载着7500年前先民跟海远航的历史印记，更是佐证闽台同根同源、南岛语族文化溯源的关键物证。4月9号，中国考古博物馆壳丘头分馆迎来挂牌1周年。走进展馆，600多件文物静静陈列，裸眼 3D 实景复原，生动再现先民驾舟渔猎、跨海迁徙的生活图景。开馆一年来，场馆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海内外参访团队超300场，成为公众触摸远古海洋文明的重要窗口。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范雪春：
2: 这个平台我们逐步的跟整个南太地区，包括东南亚、印度洋很多南岛语族的国家会建立学术交流和合作。我们目前是已经跟境外的美国的保尔博物馆，还有是波利尼西亚的大溪地的塔西提博物馆建立了姐妹馆。
0: 从考古研究到国际对话，这里正以活态传承续写中国东南沿海早期海洋文明的脉络，让远古智慧照进现实。千年海丝风华在泉州古城揉进市井烟火，这里曾是长海生中万国商的东方大港，海丝商贸文脉绵延千年。如今巡捕簪花走红出圈，将海洋民俗美学带入大众视野。2025年泉州接待游客约1.1亿人次，拉动旅游消费超1300亿元，五一假期热度再创新高。7月底，修葺完善的南外宗正思遗址将以文化公园的新貌对外开放。这个承载着宋元泉州海洋贸易厚重历史的文化地标，正通过科学保护与活化利用重新焕发生机。泉州市文物保护中心世界遗产部部长、高级工程师苏志明：
3: 海丝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珍贵遗产。全都通过对于遗点、古街、巧作等文化资源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既保留了历史的韵味，又多了年轻人喜欢的新形式，让海丝文化越来越有活力。
0: 跨越山海阻隔，海洋文化成为连接两岸同胞的心灵纽带。在莆田湄洲岛，春季妈祖大典刚刚落幕，吸引了大批台湾信众跨海相聚。袅袅香火中，立德、行善、大爱的妈祖精神正化作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赞：
4: 我们真心希望更多妈祖信众常回这片西林阳仙看看，感受历史留下的共鸣，体味彼此相连的文化根脉。
0: 从史前文明到近代探索，福建海洋文化的传承持续焕发新生。作为福建海洋文化的重要一脉，船政文化通过沉浸式演绎醉意船政实现破圈传播，实景剧情融合舞台艺术与光影特效，深挖船政文化底蕴，展现百年船政历史。公演满千场以来，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 海洋卫国的精神共鸣激荡回响，让船政文化成为新时代向海图强的精神坐标。游客，
5: 我是第一次来福州，然后第一场我就到这来了。海洋卫国，我今天听到这个词挺有感触的。船政精神就是福建的海洋文化精神。
6: 中国船政的发展很不容易，很艰辛。
7: 海洋的精神一直都鼓舞着我们，和我们的这个敢闯敢拼的精神不谋而合。
0: 从平潭壳丘头的文明星火，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始终见证着中华民族向海而兴的壮阔征程。多年来，福建立足海丝核心区优势，守正创新，全国首创文化兴海立法，前瞻谋划建设海丝国家文化公园，设立厦门大学海洋文化研究中心，深化海洋文明起源研究，同时打造海洋季风日播节目带，推出海洋公开课等爆款作品，依托四海传福活动，推动船政、南岛语族等文化元素走向世界。福建正以开放的姿态深耕对外传播，让千年海洋文脉在新时代浪潮中生生不息，远播四方。
8: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1: 连日来，福建各重点工程建设热火朝天，建设者们不断刷新项目建设进度条，将发展蓝图转化为实际成效，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机械穿梭榜建设正酣时，在国家重点工程福温高铁福建段一标段梅山隧道主体施工现场，项目建设正全力冲刺进度节点。温福高铁福建段一标现场负责人王立华：
9: 以机械化、智能化施工双轮驱动，进一步提升作业效率，严格把控施工安全、质量和进度，全力助力工程优质高效、智能建设，为后续隧道正动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1: 温福高铁建成后，将实现温州至福州的高铁截弯取直，极大缩短福建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间城市的通行时间，促进浙闽两省经济协同发展，加强长三角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同为国家八纵八横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张善高铁福建段施工建设也在加速推进。目前东山岛站站内预制箱梁已完成架设，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高新智能化高铁产业园区，推动周边土地综合开发。中铁四局集团张善高铁三标二分部副经理李康宁：
10: 下一步将转入站台线桥梁施工阶段，同步推进盐田地桥墩及桥梁下部结构施工，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保障施工安全，高效推进。
1: 在三明，多个省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三明市金湖旅游职业中专学校的室内外装饰装修及安装工程施工已接近尾声，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新校区进入混凝土浇筑作业，建成后可新容纳医学、护理、健康养老等专业3500名全日制在校大专生。两所学校建成后将增强当地办学承载能力与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龙岩长汀省重点项目福建汀州龙溪5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进入电气设备安装阶段，工程建成后将打通三明、龙岩两市电力互供新通道，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为“十五五”时期闽西地区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绿色发展提供坚强电力支撑。国网福建建设公司汀州500千伏变电站业主项目安全专责张义言：
1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正以开局及冲刺的姿态，确保工程按期高质量投运，为闽西老区供电保障与跨省能源互济交出硬核答卷。
0: 记者刘一宁、彭静莹报道。5月8号至9号，全省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业务培训班及经验交流会在宁德举行。本次培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提升全省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制度化、规范化水平，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培训期间，相关专家围绕解读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及我省实施办法等做专题辅导报告。参训人员还前往宁德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开展现场教学。 在经验交流环节，来自省直单位、省属高校、省属金融企业、省属国企和社区市县区的八家单位代表，分别介绍了理论学习及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好经验、好作。

0: 做法。与会同志表示，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深挖用好福建理论与实践富矿，不断提升党委中心组学习质效，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篇章提供坚强思想保证。
1: 为爱奔跑，为家美好。2026年福建省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启动，即为爱奔跑母亲健康1+1公益募捐活动10号在福州举行。爱心大使、举重奥运冠军李发斌来到现场，助力公益为爱领跑。请听记者王小莹的报道。
2: 为爱奔跑，为家美好。
3: 活动现场启动了厚植家国情、奋进15+52026年福建省家风家教主题宣传月活动，为家庭教育讲师团、家长代表等赠送家风家教学习书籍。专家志愿者为广大家庭提供了家风文化、家庭教育、早期教育等指导服务，吸引广大市民群众驻足参与。家庭教育指导师林高龙：
4: 社会各方力量聚合在一起呢，共同为我们的家庭教育助力。我们用专业的力量可以帮助我们的家长们提升家庭教育能力和素养，也助力孩子的健康成长。
3: 据了解，为爱奔跑母亲健康1+1公益募捐活动开展16年来，已救助罹患两癌困难妇女2.84万人次。活动现场，来自省人民医院、省妇幼保健院医生开展义诊服务、两癌防治普及等，助力市民群众筑牢健康防护网。福州市民林兰：
5: 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这样的活动，因为它不仅能够让我们女性同胞更能够关注自身的健康嘛，和很多困难母亲分享爱心。
0: 近日，福建省首个滨海沙滩 OPC， 也就是艺人公司创意工位，在厦门市同安滨海新城浪漫县正式安家。随着首家个人工作室签约入驻，艺人成军的创业新模式也在这片未来海岸边扬帆起航。请听报道。
6: 温维斯 AIGC 工作室入驻同安滨海新城浪漫县沙滩 OPC 工位，成为该场景下首家 AI 创意个人公司。工作室核心创始人温琴深耕 AI 视频创作，曾参与知名 AI 导演共创计划。温琴：
7: 公司的核心在于自由与专注，然后我们之所以会选择沙滩 OPC， 也正是看中了这里的优越的办公环境，既摆脱了传统写字楼的压抑感，又能够高效地对接三大产业园区的技术资源和合作伙伴。接下来我们也会全力以赴，通过发挥 AIGC 的这个优势，来讲好同安的故事，为新城的文旅发展与品牌宣传推广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6: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浪潮的蓬勃兴起， OPC 艺人公司模式已成为创业新风尚。为顺应这趋势，同安滨海新城浪漫县专门打造了沙滩 OPC 移动办公场景，首批点位设于同明安一村一品展销馆与部落日记沙滩酒吧，以一线海景为底色，提供灵活办公空间、高速网络、休闲设施配套及一站式企业注册服务，让创业者在阳光与碧海之间激发灵感。同安滨海新城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庄维平：
8: 未来我们也将继续以浪漫县为起点，逐步向科学城的核心区延伸，打造一个轻量化、特色化、高品质的消费场景，让 OPC 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新生力量。
1: 东山手工艺活泰馆日前正式完工投用，以全新姿态成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场馆依托本土深厚的非遗文化底蕴，进一步激活文旅融合新动能，成为东山文旅新晋打卡地。请听郑州台记者刘丽芬、赖明阳，东山台记者林秀敏的报道。
9: 走进东山手工艺活泰馆，馆内展陈错落有序，金木雕、简瓷雕等各类非遗珍品尽数陈列，在灯光映衬下尽显匠心底蕴，全方位展现着非遗的独特魅力。参观游客：
10: 听说东山有这么一个活泰馆，今天特意过来参观，这里的贝雕、简瓷雕都特别精美，感觉特别震撼。
9: 据了解，东山手工艺活泰馆面向社会广泛征集优质手工艺展品，集中展出东山手工艺人匠心打造的贝雕、海柳雕、海船钉造技艺、简瓷雕、金木雕等精品力作，致力于打造集活泰展示、技艺研学、文创消费一体的高附加值文化空间。东山手工艺活泰馆管理员王杰平：
11: 三楼设计大师的工坊、研学教室，同时面向市民、游客、学生开展非遗研学、手工体验等活动，让古老的技艺在亲手制作、互动回答中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活泰传承。
9: 从走马观花的打卡到深度参与的体验，东山非遗手工艺活泰馆成功构建了一个多层次沉浸

0: 市的文化消费新场景。
1: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2: 闽超第三轮赛事激情开赛，热力满城，而这份精彩不止在球场之内，更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依托第二观赛现场，从看球到逛城，从观赛到消费的升级，各地持续撬动文体旅商融合发展新热潮。在宁德体育中心广场，户外大屏实时直播闽超精彩赛事，吸引不少市民携家人驻足观赛，赛场内外氛围同频共振。宁德市民
3: 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一下那个足球的气氛，很开心，看完球赛还能在旁边吃点东西，逛一逛一举两得。
2: 赛场外同步举办的体育嘉年华活动，70多家本地美食非遗手作集中开始，人气满满，不少餐饮企业顺势推出闽超专享优惠。宁德某餐饮企业负责人张平：
4: 给我们客场的球迷额外准备了50元无门槛的优惠券，就等于说到店消费的话是没有门槛，直接可以减50的。
2: 闽超宁德赛区运营方闽东日报社开发34款闽超主题定制产品，包括主客场球衣、助威服、帆布袋、立牌等，销售火爆。未来还将开发必胜系列产品以及签名球衣、门将手套等衍生产品。宁德市民
5: 带孩子过来看球啊，买点小徽章、球衣当作纪念呢。
2: 闽超文创官方专卖店负责人赵小月：
6: 队徽还有我们的那个球员的衣服以及助威的衣服、围巾都几乎已经是3次在补货了。
2: 宁德构筑闽超观赛加游玩加住宿加消费全链条消费闭环，首轮入驻优质商户近150家，平台交易额近10万元。首轮赛事第二现场观赛消费人数超4.5万人次。宁德市商务局电子商务与服贸科科长吴家全：
7: 目前全市还联动了116家商贸企业推出专属优惠促销，体育搭台文旅和商贸一起唱戏，效果非常明显。
2: 在龙岩新罗区，美食城、非遗文创园、八九文创园等商圈同步开启线下观赛第二现场，方便球迷们身临其境感受绿茵场上的热情。在漳州，居民社区、中心广场等多个点位实时转播赛事，居民、球迷和路人随意盘坐，尽情喝彩。现场还设置全闽乐购、跟着闽超乐消费展位，漳州名优产品琳琅满目。漳州市民：
8: 我们家对这种体育非常感兴趣，特别是我老公吧，他今天跟小女儿在第一现场啊，我也跟闺蜜跟我妹一起也过来这边看，
9: 氛围很好，就朋友喊我过来，没想到这么好玩。
1: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莆田鲈鱼港作业区40万吨集聚轮累计靠泊量已达11艘次，较去年提前6个月完成这一目标。
2: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折。
10: 需要弘扬
1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0: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报道，闽通大事，追踪热点事件，
12: 传递快捷信息，服务万家百姓。
1: 欢迎收听 FM101.7
12: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
13: 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听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推动党建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市委讲师团赴寿宁开展主题宣讲示范活动；闽超第三轮比赛，宁德队0-0主场战平龙岩队。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本台记者张帆、陈国新报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我市坚持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为总抓手，以改革的思维、系统的观念、融合的方法，推进组织体系完善、产业动能激发、新就业群体服务凝聚，推动党建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0: 司开展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参观摆脱贫困主题展览馆，大家认真聆听讲解，深刻感悟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提出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等理念的高瞻远瞩和宁德人民久久为功的顽强韧劲。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营销中心总经理郑婷，
1: 今天呢，这次参观学习活动我认为非常有意义，也给我了我很大的启示和精神上的洗礼，在未来的工作当中，我要更好地为宁德的发展做出贡献，在新旧动能转换当中做好改革的驱动力和主力军。
0: 宁德斯克奇探索建立三个领航党建工作模式，把党小组建在生产科研一线，搭建党员先锋岗、党员科技攻关小组等，使党建与发展互融共促，做到凝聚人心、赢得力量，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企业先后取得专利100多项，获评国家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机械研发中心助理机械工程师陈景琦，
2: 每一位党员都有丰富的一线工作经验，唯有夯实每一项技术细节，才能更好地协同团队，为智能制造领域不断注入新的技术动能。
0: 按照上级党委的要求，宁德斯克奇党支部陆续推出斯克奇方法论、4+10+3经营管理理念等独特的企业文化，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方法，全面赋能泛工业领域。企业将顶尖的自动化集成经验延伸至人形机器人、低空飞行器及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未来产业，为多场景新兴领域的全面电动化提供定制化、智能化的产线服务。与宁德时代、中创新航、奥迪、宝马、金科储能、海辰储能等头部企业都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企业党支部获得福建省非公有制企业和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实训基地、宁德市十佳党组织、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宁德斯克奇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兼总经理傅文辉，
3: 斯克奇党支部在上级党委领导下，紧扣区域重点产业链发展大局，以党建引领技术强链，推动产业共生，将学习成效与企业发展战略、产业链协同创新深度融合，助力智能装备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0: 和斯克奇一样，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也在筑牢红色基石、夯实组织体系上持续发力，推动各项工作稳中有进、质效双升，为公司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企业持续完善党员项目管理机制，围绕公司生产经营重点任务，组织党员立项攻坚，推动党员在技术攻关、质量提升、经营提效等方面亮成果、见实效。至今累计立项超200个，实现降本增效超3亿元，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成果。这天，企业运营第一党支部的党员杨思浩正和团队成员探讨2026年党员项目进度。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高级设备工程师杨思浩：
4: 2025年，我主动认领了2个党员项目，聚焦设备品质、运行和管理过程中的关键问题，累计为公司节省了1200多万元。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但每一次突破都让我更坚定，党员的身份不是一个符号，而是一份必须冲在前、干在前的责任。
0: 时代一汽党总支完善1+3党建品牌体系，即以党总支品牌欣欣向荣为统领，统筹更新、匠心领航、新聚动力支部品牌建设，形成总支引领、支部发力、党员协同的品牌工作格局。党总支还紧紧围绕公司生产经营工作，以服务发展为导向，以凝聚员工为基础，以促进融合为抓手，在队伍建设、员工关怀、创新创效等方面充分展现基层党组织的担当作为。时代一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夏玉玲：
5: 坚持以打造非公企业先锋党建为目标，持续深化欣欣向荣品牌体系建设，探索形成更加贴近业务、贴近一线、贴近发展的党建赋能模式，聚焦关键岗位、关键项目、关键指标，建立党员先锋示范岗，切实把党员的组织力转化为生产力、执行力和竞争力，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
0: 我市以深化实施5大工程为抓手，坚持在融入上下功夫，在结合上做文章，推动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取得成效。 在赋能产业发展方面，深化20个产业链党建联建平台建设，健全完善作用发挥机制，提升党建赋能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质效。在凝聚服务民营方面，深化党建强企惠企试点地区工作，用好党企新时空政企直通车平台和惠企政策窗口服务，指导龙头企业党委把党支部党小组建立在部市车间班组上，广泛创设党员示范岗、先锋队、责任区等载体3000多个，促进党组织发挥作用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
6: 本台消息，近日宁德市委讲师团组织理论宣讲轻骑兵、新时代宣讲师到寿宁县开展主题宣讲示范活动，以集中专题宣讲、分众互动微宣讲相结合的方式，解读理论要义，讲明实践要求，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达一线，浸润人心。集中专题宣讲中，主讲人员紧扣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与时代要求，从理论渊源、实践要求、典型案例、工作启示4个维度展开系统阐释，厘清为谁创造业绩、创造什么样的业绩、怎样创造业绩的根本问题，同时结合基层治理、民生服务、项目推进、乡村发展等一线工作场景，剖析急功近利、虚假政绩、形式主义等问题的危害，提出党员干部要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事求是，崇尚真抓实干，务求长效实际的实践路径。同步开展的分众化微宣讲环节，宣讲团成员与当地基层宣讲员聚焦民生实事、实干典型、基层担当等内容，把理论要点融入基层工作，讲进党员群众心里。寿宁县党员刘炳辉：
7: 虽然已经离开工作好多年了，但党员的初心使命永远不会忘记，我后面还要继续更加努力的学习。
6: 寿宁县网格员张小芳：
8: 我们更加坚定了务实为民的工作方向，将以更饱满的热情、更贴心的服务，做好群众的贴心人。
6: 寿宁县敖东社区党支部委员林斌：
9: 以前有时候会觉得社区工作琐碎不出活，现在明白了，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协调物业、帮助老人买药、维修路灯，恰恰是群众眼里的大事。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立足工作实际，专心把居民家门口的每件事办好做实。
10: 捕捉新闻资讯，追踪新闻事实，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闽东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0: 本台消息，5月10号，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3轮首场赛事在宁德举办，宁德队主场迎战龙岩队，经过90多分钟鏖战，双方最终以0-0握手言和。赛前开场表演紧扣山海宁德健康满格城市品牌内核，深度融合畲族文化、华侨文化与现代科创产业，搭载全球领先的宁德时代电池的10款主流国产品牌新能源汽车的车队巡礼，100余人同台开场演唱《可确定的未来》，归侨代表与体育舞蹈爱好者同台献艺的舞蹈《活力满格》等节目，以多元演绎彰显宁德现代化海湾新城的人文底蕴、时代活力与城市魅力。由于赛前宁德队、厦门队、龙岩队均为2连胜，3支球队的积分同为6分，宁德队凭借净胜球优势暂列积分榜第一。宁德与龙岩的这场强强对话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宁德队能否捍卫榜首宝座。本场焦点之战共吸引了14563名球迷入场观战，前中国国家足球队队员孙继海为比赛开球。随着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宁德队延续着以往敢拼抢、善配合的球风，借主场之力率先发力，频频通过传切制造威胁。后防线上，宁德队后卫卡位准确、解围干净，数次在禁区前化解危机，有效遏制了龙岩队长传冲吊，为球队守住底线。中场前场球员在高强度的球权拼抢中不落下风，宁德队控球率占优，在前场的几次左路传中都颇具威胁，但门前感觉欠佳，始终无法攻破龙岩队大门，双方以0-0的比分结束上半场。看台上，宁德球迷方阵以整齐的助威声激励全队，宁德旗帜猎猎作响，宁德队加油，宁德必胜的呼喊声响彻前场，队员们的每一次冲刺与封堵都迎来球迷热烈的呐喊。 闽超宁德队助威团成员林立增。
11: 我已经参加了助威团客场跟主场三场了，我现在心情都很激动，要陪宁德队一战到底。
0: 闽超宁德队球迷王修宇：
12: 到了现场我非常的激动，我希望宁德取得胜利，宁德加油。
0: 下半场一边再战，龙岩队加强攻势，多次在宁德队球门前制造威胁，宁德队在重压之下仍努力寻找破门机会。比赛第58分钟，门前嗅觉敏锐的14号球员林修航借队友的直塞球险些破门，可惜被对方门将扑救化解。第70分钟以及第86分钟，宁德队通过更换球员力求打破僵局，可是仍未收获进球，最终双方以0-0的比分握手言和，各自取得一个积分。闽超龙岩队主教练赵奕晨：
13: 比赛很艰苦，因为我前面的赛前发布会也说了，我们来是以一种学习的态度，所以说这场比赛下来我们能拿一分，队员们也好还有教练组也好都非常满意。
0: 闽超宁德队主教练段宇：
14: 我们在门前把握机会的能力必须得解决啊！这场比赛我们出现了很多机会，但是都没有把握住。
0: 接下来宁德队将开启连续两轮客场之旅，面对即将遇到的对手，宁德队表示会做好充足的准备，争取在客场取得积分。闽超宁德队队长陈孝礼：
15: 我们球员肯定在场上还是像今天一样保持耐心嘛，保持拼劲，争取每一个三分。
0: 闽超宁德队队长林凯：
16: 回去根据教练的安排再进行磨练，然后根据对手的特征然后进行模拟的比赛，争取在客场拿分。
0: 宁德队下场比赛时间在5月16号，将在客场对阵平潭队。
6: 本台记者包章宇报道，日前由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主办的2026年宁德市路政宣传月活动在霞浦启动，工作人员现场讲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等法律法规，并在三沙镇开展现场交流，介绍公路保护知识、便民服务举措，引导市民增强爱路护路意识。据了解，我市普通国省道管养里程已达1370公里。去年以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联合交警等部门严查超限超载、损毁公路设施等行为，共纠正违章1014起，开展联合整治267次，提升路域环境品质。
0: 在节目最后，我们回顾一下今天闽东新闻的主要内容。我市推动党建和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市委讲师团赴寿宁开展主题宣讲示范活动，闽超第三轮比赛，宁德队0-0主场战平龙岩队。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播报完毕，责任编辑郑晓辉，播音傅玉宁、于代和，感谢收听，再会。

0: 八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明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4至5岁幼儿的大运动发育促进。一，曲线行走，在地面上贴上红色圆纸片，每隔20厘米贴一个纸片，整条线路是呈曲线形，如 S 型、O 型等，让幼儿踩点向前行走，反复练习。榴莲球、菠萝球或不同形状的触点拍成曲线，既可让幼儿体验行走乐趣，又可进行触觉刺激。二，轮滑游戏，让幼儿使用轮滑板在运动中练习单脚站立，促进四肢和整个大身体的平衡控制能力。三，球类游戏，接球，幼儿能接住成人从约1米远的地方扔到地上弹起来的中型球。练习拍球，使用直径10到15厘米的皮球，每天在家里或户外练习拍皮球。先学会单手拍，等熟练后，两只手可以采用交替拍球的方式拍球。投篮，让幼儿站在180厘米远的地方，朝大桶或大盒子里投球。如果把水桶盛满水，会玩得更有趣。